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准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企及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印度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阿纳托利亚之星，天空的故事，以及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报道说，以军准备在黎巴嫩展开持久战，计划进一步打击真主党。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拉马拉附近建立新的定居点前哨站。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土耳其与其他七国谴责以色列拒绝特朗普提出的加沙计划。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据报道，以军准备在黎巴嫩展开持久战，计划进一步打击真主党。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在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的同时，正准备应对黎巴嫩境内可能持续数日的冲突。以色列第12频道周日晚间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消息人士报道称，

以军正为黎巴嫩境内可能持续数日的冲突做好准备。据该媒体报道，以军计划进一步打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以及军事演习所产生的费用，他已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减少与韩国计划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他的真实社交账户上发表声明称，鉴于我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对美国早在很久以前就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拉马拉附近建立新的定居点前哨站。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社报道说，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拉马拉西北部搭建帐篷，准备建立一个新的非法定居点前哨站。如果该前哨站站建成，乌姆萨发周围的前哨站数量将增至六个。自以色列于2023年10月在加沙地带发动种族灭绝行动以来，在过去的1000天内，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已建立了200个非法定居点前哨站。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数据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已造成2325人死亡，超过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的死亡人数，已成为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研究所最新报告称，确诊病例已上升至4945例，其中过去24小时新增101例。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近五个月的时间才达到1000人死亡，而此次疫情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了2000人死亡。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与其他七国谴责以色列拒绝特朗普提出的加沙计划。土耳其与其他七个国家周日谴责以色列拒绝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的路线图，声称此举危机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特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外长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强烈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该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据梵蒂冈官方媒体网站报道说，教皇在主日祈祷后发表的讲话中，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发表了看法。教皇呼吁结束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的反复暴力行为。他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确保在通往两国方案和持久和平的道路上取得进展。联合国在8月12日发表的声明中曾指出，在约旦河西岸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人的暴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联合国表示，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记录了针对约260个巴勒斯坦社区

的超过1430多起的袭击事件，伴随破坏和强制撤离，约有3800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约一半为儿童。土耳其 U17 女子国家排球队在世界锦标赛决赛中以0-3负于美国队。根据土耳其排球联合会发表的声明，土耳其国家女排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比赛中以25-23、25-11和25-23的比分失利，获得银牌。阿尔帕伊被评为最佳主攻，古特基里则被评为最佳副攻，两人入选了本届赛事的梦之队。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心灵之桥。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有一句像石头细语的诺言：视水为肾，视树为亲。基金会文明以慈悲雕琢冰冷的大理石，赋予其生命，将深山中无主的水源从数公里外引入城市，使生命不再被私有化。在这种文明中，石头不仅是建筑材料，更是水流从中渗出的慈悲之管。而水也不仅仅是解渴的液体，而是从石心喷涌而出的生命保险。今天我们谈论水是如何被捐献的，石头如何为生命增色，以及树木的权利如何受到保护。欢迎来到石头、水与绿色的宏伟交响乐。

古人将饮水视为奉献生命，捐献水源意味着将从大山中渗出的每一滴水通过地下的巨大廊道和陶土管道引向广场。当建筑师西南为缓解伊斯坦布尔的缺水问题而建造苛刻切实美水道时，他不仅创造了一项工程奇迹，更将水置于基金会法律的保护之下。在基金会器具中，每一滴水都以名为马苏惹的计量单位分配给民宅、清真寺和喷泉。石头是守护这一流动的最忠诚卫士。刻在大理石喷泉上的经文和书法，实际上是对水的神圣性表达尊重的印章。水流撞击喷泉水池的身影，是石头为生命增添的音调。在某些基金会器具中，为了防止水在冬天结冰，规定要在石质水渠上包裹毡布。为了确保供水一刻也不中断，规定要为水路人及奥斯曼时期负责城市水路维护、修理和保护的官员发放薪水。当石头被慈悲地雕琢，它变成了饮水处、喷泉或洗礼池，但归根结底，它成了无言生命的呼吸。水所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变成天堂般的花园。今天我们所说的可持续性或生态平衡等概念，仿佛是现代世界在工业化之后做出的一份道歉声明。然而，在这片土地上，自然并非被踩在脚下的地面，而是作为托付接手的神圣物。基金会文明早在15世纪就将树木的一枝一叶纳入法律不可动摇的铠甲之中，将森林视为国土的和良知的一部分，而非商业财产。现在我们将聆听那些将果实奉献给旅人的树木、追究枯萎幼苗责任的基金会器具，以及以礼拜的热忱保护自然的绿色基金会那深邃而古老的精神在今日如何发芽的故事。奥斯曼时期的绿地并非随机留下的空地，而是通过基金会实现公有化的宁静之道。这种文明的建立意志，将保护自然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同视之。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在基金会器具中所体现的保护态度，实际上是以最高调门宣布的树木生存权。令世界惊叹的植树与保护基金会是这一时期最独特的机构。例如，在马尼萨、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的教法审判庭记录中，明确规定每年必须在城市周围的荒山上种植一定数量的幼苗。这些基金会不仅植树，还指派名为谢加达尔的专门树木看守人。这些官员负责修剪、浇水，最重要的是，当一棵树枯萎时，必须立即布植新苗。一棵树的枯萎不仅是一个植物的损失，更被视为对基金会法律的侵害。在这个体系中，树木不是用来砍伐做木材的原材料，而是被视为基金会的活成员。绿色基金会最优雅的体现

是鲜果基金会，在贸易路线上，在旅人疲惫的驿站，成千上万棵果树被捐献出来，以便让每一位经过的亚当子孙都能填饱肚子。这一传统在苏莱曼大帝和苏丹苏莱曼时期达到顶峰，他将所有权归于上苍，将果实奉献给百姓。基金会器具中的这一条款是一个文明的礼仪宪法，路过的每一位旅人均可食此树之果，然需注意不可折断枝条，不可伤害树木，也不可携带私藏。难道仅仅是为了人类吗？不，在贝兹姆阿莱姆皇太后的基金会器具中命令，花园里的一部分果实应留在枝头，以便让天空中的飞鸟，那些以此为生、口不能言的生灵，也能分享这份食粮。这种愿景不只以人为中心，而是将整个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慈悲之环。一些基金会还规定每年春天在墓地和公共区域种植芳香的花卉，将城市的审美作为大众心理健康的捐献。那么这种古老的绿色基金会精神今天在哪里延续？今天 TEMA 基金会正扛起这份遗产的旗帜。TEMA 实际上是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所开启的保护意志在现代民间的映射。对抗土壤侵蚀的伟大斗争，本质上是保护土地尊严的事业。今天的现代绿色基金会不仅在植树，正如古老的基金会一样，他们在捍卫自然的权利，为使森林继续作为公共基金会存在而构建法律和社会盾牌。今天种下一棵树苗，正如数百年前一样，是在捐献一个未来。基金会精神，即便在冬季最严酷的条件下，也没有丢下自然不管。在布尔萨和埃尔祖鲁姆等冬季严寒地区，森林基金会将在树枝上悬挂肉类和内脏，在森林深处投喂饲料，以救助因积雪覆盖而找不到食物的野生动物，定为一项公共职责。奥斯曼基金会法律将树木纳入不动产范畴，使其免遭随意砍伐。伤害基金会的树木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程度接近于破坏清真寺等神圣的基金会财产。正因如此，正如西方旅行者的回忆录中所载，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中呈现出一种宏伟的花园城市特征。从外部看去，建筑仿佛藏在树丛之中，因为在这个文明中，植树是一种持续的施舍，即在植树者去世之后，每一位在树荫下休息的旅人，每一只啄食果实的飞鸟，都能让其善行名册继续更新。今天，当我们在混凝土堆中寻找一片可以呼吸的阴凉时，实际上是在寻找那古老基金会精神中的绿色避难所。视树为亲，视森林为神圣托付，以慈悲捏揉土壤的伟大遗产，仍在幼苗的耐心中等待着我们。从过去的树木守护人到今天的自然志愿者，这条跨越时空的桥梁是重新绿化世界的唯一希望。请记住，保护
一枝一叶就是保护一个文明的根脉。基金会是绿色永恒且合法的守护者。我们的慈悲之旅永不止步，在下一集中我们将关注慈悲的辉煌，苏丹与皇太后们的基金会竞赛。让我们在最具体的慈悲形态中相遇，请留在自然与良知的足迹中，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故事至此圆满，让我们下周继续相约心灵之桥。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不寻常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一个存在截然不同生物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遇到的并不少见的事件，无论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在遥远的世界里，神奇以及难以置信的宇宙，以其神奇的智慧、颜色、气味和大小，令人感到震惊。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奇幻小说为读者打开了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门，揭示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力。我们不知道您的爱好，但奇幻小说在世界各地都有忠实的粉丝群。在每一个陈述中，读者都带着作者的想象力进入不同的境界。如果你对这类的书籍感兴趣的话，你会立刻想到一些经典巨作。如果我们问您关于第一位奇幻小说作家的事儿，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凡尔纳。然而，对这个主题真正好奇的人一定会想起托马斯·摩尔。如果我们说它不是第一部奇幻小说，第一部奇幻小说是在阿纳托利亚的土地上写成的，你会感到惊讶吗？在今天的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第一位奇幻小说家土耳其阿底亚马人鲁基亚诺斯。奇幻一词来源于梦想这个词，它有一个虚幻无限的世界的内涵，那里有无尽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人物，巨人、矮人、狼人、吸血鬼、太空之旅、海底或火山之旅等等。奇幻小说打开了一个通往不可能、不存在的世界大门。大约1900年前，第一个向读者打开这扇门的人是鲁基亚诺斯，在到处充满惊喜的阿纳托利亚土地上，出现了一位奇幻小说家。毫无疑问，在此之前已经有奇幻或神奇故事和史诗。印度人和苏美尔人拥有许多关于这种性质的传说，不过他们是口头文学。鲁基亚诺斯是第一个把奇幻故事写成书面作品的人，因此在他生活的时代和现代都留下了他的印记。鲁基亚诺斯出生在今天的阿迪亚马境内的萨姆萨特地区，他接受了历史、文学和哲学教育。

深入研究诸如荷马和布拉图等杰出人物的作品，极烈反对权威和迷信，主张应该过一种基于真理和事实的生活，严厉批评含有神话元素和超自然世界的历史学，这是古希腊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卢吉亚诺斯说道，历史学家唯一的职责是如实写出历史事件。他批评在历史的陈述中使用夸张、赞美或讽刺的表述，主张以中立的方式转述历史，所以不受人爱戴。但有些人将它描述为古代史上的沃尔泰，还有些人则将其描述为所属时代的独特革新。

卢吉亚诺斯因其作品《真实的故事》而赢得首位奇幻小说家的称号。讲述月球之旅的这一故事中，卢吉亚诺斯的目的是批评关于超现实世界的旅行著作，但是他在这部著作中为科幻和奇幻小说的传统奠定了基础。这是第一部诸神巫师没有卷入，只有普通人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故事。卢吉亚诺斯在书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我警告你们，我要告诉你们曾听过的最大的谎言，这是整本书中唯一真实的陈述。”他在书中批评其所属时代的历史和文学家。讲述由曾在奥运会中竞赛的50名田径选手组成的船员的冒险经历。船员们乘船出海，驶向海洋的边缘，看到另一边的居民。旅程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但第二天天气就变得非常糟糕。在经历了大约3个月的风暴后，他们被抛向了天空。他们到达了一个球形发光的岛状国家。当他们俯视地球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月球上。卢西亚诺斯描述了数百年后科幻小说和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人类也生活在月球上，是奇怪、丑陋和可怕的生物。有12只大象大小的巨型跳蚤，用网堵住通道的巨型的蜘蛛，有翅膀大于圆白菜的巨型的鸡、蚊子和秃鹰。故事的继续是月亮和太阳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冒险的人们离开太空，来到了著名的神话天堂——祝福之岛。卢西亚诺斯再次用前所未有的元素描述了这个地方。整个城市都是用金子建造的，城墙是翡翠，路面是象牙。在这座没有白天黑夜，只有黎明的城市里，没有人会变老。小面包代替了麦穗，玫瑰水在城市中流动。在这里，时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流失。

这座作品从其被创作的时间来看，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和非常有趣，激发了菲尔纳广受喜爱的小说《月球之旅》。不仅如此，书中的星际战斗为电影业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星球大战》激发了灵感，甚至有人声称《乌托邦》是刘善的现代副本。在海洋探索时代开始之前的数百年，萨姆

萨塔人书上阿诺斯想知道海洋之外正在发生什么。在难以想象太空和月球旅行的当时，他详细描述了太空之旅，向读者讲述了一个远远超出熟悉世界的另类的世界，其中包含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元素。他的作品反映了梦想、想象力、矛盾的想法和令人敬佩的智慧。当今奇幻和科幻小说类似的领军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刘善的启发。本周我们谈到了来自阿迪亚曼的奇幻小说家卢吉亚诺斯。他是第一位奇幻和科幻小说作家，他使用一种充满细节的简单的语言，激发了当今世界的灵感。我们在数百年后，像突破了现实和传统模式的阿纳托利亚人卢吉亚诺斯致以问候。以上你所收听的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由内斯利汉·德什曼吉欧路起草的《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展开持久战，计划进一步打击真主党。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拉姆拉附近建立新的定居点前哨站。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布拉疫情成为该国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土耳其与其他七国谴责以色列拒绝特朗普提出的加沙计划。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准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企及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印度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达姆拉，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阿纳托利亚之星，天空的故事，以及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报道说，以军准备在黎巴嫩展开持久战，计划进一步打击真主党。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拉马拉附近建立新的定居点前哨站。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土耳其与其他七国谴责以色列拒绝特朗普提出的加沙计划。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据报道，以军准备在黎巴嫩展开持久战，计划进一步打击真主党。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在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的同时，正准备应对黎巴嫩境内可能持续数日的冲突。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周日晚间，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消息人士报道称，以军正为黎巴嫩境内可能持续数日的冲突做好准备。据该媒体报道，以军计划进一步打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以及军事演习所产生的费用，他已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减少与韩国计划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他的真实社交账户上发表声明称，鉴于我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对美国早在很久以前就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拉马拉附近建立新的定居点前哨站。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社报道说，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拉马拉西北部搭建帐篷，准备建立一个新的非法定居点前哨站。如果该前哨站占建成，乌姆萨发周围的前哨站数量将增至六个。自以色列于2023年10月在加沙地带发动种族灭绝行动以来，在过去的1000天内，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已建立了200个非法定居点前哨站。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数据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已造成2325人死亡，超过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

加疫情的死亡人数，已成为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研究所最新报告称，确诊病例已上升至4945例，其中过去24小时新增101例。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近5个月的时间才达到1000人死亡，而此次疫情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就造成了2000人死亡。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与其他七国谴责以色列拒绝特朗普提出的加沙计划。土耳其与其他七个国家周日谴责以色列拒绝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的路线图，声称此举危机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特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外长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强烈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该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据梵蒂冈官方媒体网站报道说，教皇在主日祈祷后发表的讲话中，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发表了看法。教皇呼吁结束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的反复暴力行为。他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确保在通往两国方案和持久和平的道路上取得进展。联合国在8月12日发表的声明中曾指出，在约旦河西岸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人的暴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联合国表示，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记录了针对约260个巴勒斯坦社区的超过1430多起的袭击事件，伴随破坏和强制撤离，约有3800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约一半为儿童。土耳其 U17 女子国家排球队在世界锦标赛决赛中以0-3负于美国队。根据土耳其排球联合会发表的声明，土耳其国家女排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比赛中，以25-23、25-11和25-23的比分失利，获得银牌。阿尔帕伊被评为最佳主攻，古特基里则被评为最佳副攻，两人入选了本届赛事的梦之队。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心灵之桥。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有一句像石头细语的诺言：视水为肾，视树为清。基金会文明以慈悲雕琢冰冷的大理石，赋予其生命，将深山中无主的水源从数公里外引入城市，使生命不再被私有化。在这种文明中，石头不仅是建筑材料，更是水流从中渗出的慈悲之管。而水也不仅仅是解渴的液体，而是从石心喷涌而出的生命保险。今天我们谈论水是如何被捐献的，石头如何为生命增色，以及树木的权利如何受到保护。欢迎来到石头、水与绿色的宏伟交响乐。古人将饮水视为奉献生命，捐献水源意味着将从大山中渗出的每一滴水通过地下的巨大廊道和陶土管道引向广场。当建筑师西南为缓解伊斯坦布尔的缺水问题而建造科克切什美水道时，他不仅创造了一项工程奇迹，更将水置于基金会法律的保护之下。在基金会器具中，每一滴水都以名为马苏惹的计量单位分配给民宅、清真寺和喷泉。石头是守护这一流动的最忠诚卫士。刻在大理石喷泉上的经文和书法，实际上是对水的神圣性表达尊重的印章。水流撞击喷泉水池的身影，是石头为生命增添的音调。在某些基金会器具中，为了防止水在冬天结冰，规定要在石质水渠上包裹毡布。为了确保供水一刻也不中断，规定要为水路人及奥斯曼时期负责城市水路维护、修理和保护的官员发放薪水。当石头被慈悲地雕琢，它变成了饮水处、喷泉或洗礼池，但归根结底，它成了无言生命的呼吸。水所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变成天堂般的花园。今天我们所说的可持续性或生态平衡等概念，仿佛是现代世界在工业化之后做出的一份道歉声明。然而，在这片土地上，自然并非被踩在脚下的地面，而是作为托付接手的神圣物。基金会文明早在15世纪就将树木的一枝一叶纳入法律不可动摇的铠甲之中，将森林视为国土的和良知的一部分，而非商业财产。现在我们将聆听那些将果实奉献给旅人的

树木、追究枯萎幼苗责任的基金会器具，以及以礼拜的热忱保护自然的绿色基金会那深邃而古老的精神在今日如何发芽的故事。奥斯曼时期的绿地并非随机留下的空地，而是通过基金会实现公有化的宁静之道。这种文明的建立意志，将保护自然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同视之。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在基金会器具中所体现的保护态度，实际上是以最高调门宣布的树木生存权。令世界惊叹的植树与保护基金会是这一时期最独特的机构。例如，在马尼萨、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的教法审判庭记录中，明确规定每年必须在城市周围的荒山上种植一定数量的幼苗。这些基金会不仅植树，还指派名为谢加达尔的专门树木看守人。这些官员负责修剪、浇水，最重要的是当一棵树枯萎时必须立即补植新苗。一棵树的枯萎不仅是一个植物的损失，更被视为对基金会法律的侵害。在这个体系中，树木不是用来砍伐做木材的原材料，而是被视为基金会的活成员。绿色基金会最优雅的体现是鲜果基金会，在贸易路线上，在旅人疲惫的驿站，成千上万棵果树被捐献出来，以便让每一位经过的亚当准孙都能填饱肚子。这一传统在苏莱曼大帝和苏丹苏莱曼时期达到顶峰。他将所有权归于上苍，将果实奉献给百姓。基金会器具中的这一条款是一个文明的礼仪宪法。路过的每一位旅人均可食此树之果，然需注意不可折断枝条，不可伤害树木，也不可携带私藏。难道仅仅是为了人类吗？不，在贝兹姆阿莱姆皇太后的基金会器具中命令，花园里的一部分果实应留在枝头，以便让天空中的飞鸟，那些以此为生、口不能言的生灵，也能分享这份食粮。这种愿景不只以人为中心，而是将整个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慈悲之环。一些基金会还规定每年春天在墓地和公共区域种植芳香的花卉，将城市的审美作为大众心理健康的捐献。那么，这种古老的绿色基金会精神今天在哪里延续？今天 TEMA 基金会正扛起这份遗产的旗帜。天马实际上是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所开启的保护意志在现代民间的映射。对抗土壤侵蚀的伟大斗争，本质上是保护土地尊严的事业。今天的现代绿色基金会不仅在植树，正如古老的基金会一样，他们在捍卫自然的权利，为使森林继续作为公共基金会存在而构建法律和社会盾牌。今天种下一棵树苗，正如数百年前一样，是在捐献一个未来。基金会精神，即便在冬季最严酷的条件下，也没有丢下自然不管。在布尔萨和埃尔苏

鲁姆等冬季严寒地区。森林基金会将在树枝上悬挂肉类和内脏，在森林深处投喂饲料，以救助因积雪覆盖而找不到食物的野生动物，定为一项公共职责。奥斯曼基金会法律将树木纳入不动产范畴，使其免遭随意砍伐。伤害基金会的树木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程度接近于破坏清真寺等神圣的基金会财产。正因如此，正如西方旅行者的回忆录中所载，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中呈现出一种宏伟的花园城市特征。从外部看去，建筑仿佛藏在树丛之中，因为在这个文明中，植树是一种持续的施舍，即在植树者去世之后，每一位在树荫下休息的旅人，每一只啄食果实的飞鸟，都能让其善行名册继续更新。今天，当我们在混凝土堆中寻找一片可以呼吸的阴凉时，实际上是在寻找那古老基金会精神中的绿色避难所。视树为亲，视森林为神圣托付，以慈悲捏揉土壤的伟大遗产，仍在幼苗的耐心中等待着我们。从过去的树木守护人到今天的自然志愿者，这条跨越时空的桥梁是重新绿化世界的唯一希望。请记住，保护一枝一叶就是保护一个文明的根脉。基金会是绿色永恒且合法的守护者。我们的慈悲之旅永不止步，在下一集中，我们将关注慈悲的辉煌，苏丹与皇太后们的基金会竞赛。让我们在最具体的慈悲形态中相遇，请留在自然与良知的足迹中，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故事至此圆满，让我们下周继续相约心灵之桥。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不寻常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一个承载截然不同生物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遇到的并不少见的事件，无论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在遥远的世界里，神奇以及难以置信的宇宙，以其神奇的智慧、颜色、气味和大小，令人感到震惊。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奇幻小说为读者打开了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门，揭示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力。我们不知道您的爱好，但奇幻小说在世界各地都有忠实的粉丝群。在每一个陈述中，读者都带着作者的想象力进入不同的境界。如果你对这类的书籍感兴趣的话，你会立刻想到一些经典巨作。如果我们问您关于第一位奇幻小说作家的事儿，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凡尔纳。然而，对这个主题真正好奇的人一定会想起托马斯·摩尔。如果我们说它不是第一部奇幻小说，第一部奇幻小说是在阿纳托利亚的土地上写成的，你会感到惊讶吗？在今天的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第一位奇幻小说家土耳其阿迪亚马人鲁基亚诺斯。奇幻一词来源于梦想这词，它有一个虚幻无限的世界的内涵，那里有无尽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人物，巨人、矮人、狼人、吸血鬼、太空之旅、海底或火山之旅等等。奇幻小说打开了一个通往不可能不存在的世界大门。大约1900年前，第一个向读者打开这扇门的人是鲁吉亚诺斯，在到处充满惊喜的阿纳托利亚土地上出现了一位奇幻小说家。毫无疑问，在此之前已经有奇幻或神奇故事和史诗。印度人和苏美尔人拥有许多关于这种性质的传说，不过他们是口头文学。鲁基亚诺斯是第一个把奇幻故事写成书面作品的人，因此在他生活的时代和现代都留下了他的印记。鲁基亚诺斯出生在今天的阿迪亚马境内的萨姆萨特地区，他接受了历史、文学和哲学教育，深入研究诸如荷马和柏拉图等杰出人物的作品，极烈反对权威和迷信，主张应该过一种基于真理和事实的生活，严厉批评含有神话元素和超自然世界的历史学，这是古希腊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鲁基亚诺斯说道，历史学家唯一的职责是如实写出历史世界。他批评在历史的陈述中使用夸张、赞美或讽刺的表述，主张以中立的方式转述历史，所以不受人爱戴。但有些人将他描述为古代史上的沃尔泰，还有些人则将其描述为所属时代的独特革新。

卢吉亚诺斯因其作品《真实的故事》而赢得首位奇幻小说家的称号。讲述月球之旅的这一故事中，卢吉亚诺斯的目的是批评关于超现实世界的旅行著作，但是他在这部著作中为科幻和奇幻小说的传统奠定了基础。这是第一部诸神巫师没有卷入，只有普通人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故事。卢吉亚诺斯在书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我警告你们，我要告诉你们曾听过的最大的谎言，这是整本书中唯一真实的陈述。他在书中批评其所属时代的历史和文学家，讲述由曾在奥运会中竞赛的50名田径选手组成的船员的冒险经历。船员们乘船出海，驶向海洋的边缘，看到另一边的居民。旅程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但第二天天气就变得非常糟糕。在经历了大约3个月的风暴后，他们被抛向了天空。他们到达了一个球形发光的岛状国家。当他们俯视地球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月球上。卢西亚诺斯描述了数百年后科幻小说和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人类也生活在月球上，是奇怪、丑陋和可怕的生物，有12只大象大小的巨型跳蚤，用网堵住通道的巨型的蜘蛛，有翅膀大于圆白菜的巨型的鸡、蚊子和秃鹰。故事的继续是月亮和太阳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冒险的人们离开太空，来到了著名的神话天堂——祝福之岛。卢西亚诺斯再次用前所未有的元素描述了这个地方。整个城市都是用金子建造的，城墙是翡翠，路面是象牙。在这座没有白天黑夜，只有黎明的城市里，没有人会变老。小面包代替了麦穗，玫瑰水在城市中流动。在这里，时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流。

这作作品从其被创作的时间来看，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和非常有趣，激发了菲尔纳广受喜爱的小说《月球之旅》。不仅如此，书中的星际战斗为电影业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星球大战》激发了灵感，甚至有人声称《乌托邦》是刘善的现代副本。在海洋探索时代开始之前的数百年，萨姆萨塔人书上阿诺斯想知道海洋之外正在发生什么。在难以想象太空和月球旅行的当时，他详细描述了太空之旅，向读者讲述了一个远远超出熟悉世界的另类的世界，其中包含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元素。他的作品反映了梦想、想象力、矛盾的想法和令人敬佩的智慧。当今奇幻和科幻小说类似的领军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刘善的启发。本周我们谈到了来自阿迪亚曼的奇幻小说家卢吉亚诺斯。他是第一位奇幻和科幻小说作家，他使用一种充满细节的简单的语言，激发了当今世界的灵感。我们在数百年后，像突破了现实和传统模式的阿纳托利亚人卢吉亚诺斯致以问候。以上你所收听的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由内斯利汉德日曼吉欧陆起草的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据报道说，以军准备在黎巴嫩展开持久战，计划进一步打击真主党。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拉姆拉附近建立新的定居点前哨站。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国史上最致命的疫情。土耳其与其他七国谴责以色列拒绝特朗普提出的加沙计划。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大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